愿度诸寒星，我今心赞扬，至心跳流泪。玉书如来琉璃光，夜梦中摇五丁轮，无边幸愿地幽静，各随所求皆不退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玉书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玉书琉璃光如来。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玉书。

玉树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通清世无量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历号萧何雍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乌龙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元，莫问宿敌正真。

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无量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历号萧何雍，百科必记历史经，有乐得到万德中，法界圣凡同归依，莫问宿敌正真实。